0: 上车绿线车。
1: 上车绿线车上上车。
0: 上车绿线车，人民车人民车，人民车停了吧？人民车车被停飞，还是被停飞？马上要上公交车。
1: 为大家，正式上上车。

0: 这边多上单。
1: 上单是三对三的拖。
0: 这边多上单，如果明天上单，现在喊呢？你在上面做一点，记得记得有没？
1: 买到谁敢对对上的位置，谁敢飞？

0: 4 加上人锅。
1: 好，开始上去上人锅。
0: 除了人家加上没有人的是人，我也是那个上去上人锅，加上人锅。我最近到那个上去打人小人，那人。

0: 上赛都上出来了，身上加在支持支持。啊，这上赛的飞机跟上赛的你改行，我这上赛的基本上会。
1: 上山路就上山中间，哎，为你您这是二波，那啷个高？
0: 就上山就行。
1: 先看后面就上山。

0: 放头上车。
1: 他在这儿给上车上坡。
0: 你上上头上车了一个江西，你上上头一个上上街的不二十五百来上一个八百两这样子真的。
2: 上台对上图，再上图，不过就差点然后起床的。我们就是那些十几八十两年的玩意儿，对上图得是一个上图，他身体跟电信好像没区别。
1: 上台上对上图。

0: 上海市场。
1: 啊，也就上海市场，我得有面试上那个是就是我，这预计是一，啊，然后两个月他两个月后呀，我那个那个表兄，就是刚刚四月份的，肯定就是个妈妈家。
0: 上海市场，四川。

最上面的厂牌是 Winfly，Sunfly，Woolfly 那一只车车的叶牌啊，对面那配置也是 Driver， 最上面应该不跟你讲。

0: 然后他上三个图。
1: 老师，就再上三个图。
0: 好，那再看看我那天晚上的车就是不乱下边。你如果处理业务的这个现实那个你的餐就可以出去地方。上看过没进去的上下看过我也都跟你讲说了跟我一直走下去。

0: 就快到三点。
1: 你上睡觉还是上班？
2: 我还不是在上班。
1: 你上睡觉在哪上班？我在上班上上班，那天呢就上睡觉被培训了一些知识，我怎么开始在？要一两百万的就上睡觉，才几秒，为了该上睡觉不跟。

0: 들었던게어떤然后就是说说上家族的东西上一次说上家的我们上一次家的来看自己买的大概分的比较也有非常多给东西不了就是刚的寺庙那边来下来的我们上一次就是然后被日本人一直到现在要给你们一个客观的家
1: 就是大概样子
0: 就是家族的一些介绍就是
1: 好的，上来欢迎收听《Singles》，感谢支持。
0: 嗯，那个，这不是上海菜。